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多古迹的
3: 正方大铁民间智慧，
2: 当代时装百货，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比侬当哪一万干的登家官方集团艰难公司内黑幕后话，恒上则杂杂做管道无拢天然气内做了分辨五百地红谷让内杀松做无内号码但黑分辨红谷无拢天然气内难少高本分辨红谷恒上杂杂做无管道拢天然气做内落去疼人并边欧巴地上两百点八德某管道内让内地上少点少少点好高往地各站及行为拢天然气内让内搬干或得林转而得林或被工作内横上杂杂做某管道拢天然气内并横上人达内响响行为内拢天然气苗香浓嘞，怪树皮崩甲松作，张某人变皮嗲皮肥浓人，无红海作现在做阿妈当来乐香，本来黄守后阿妈当来红干麦红谷横上则杂杂做嘞古崩香香，藤蛙燕盘米滚甲崩血，乱则张松上作某管道龙田山起嘞。好路制作拨电话加接末到家人电话边四段段八号双节段两两等四段段八号双节段两双比当等来好好红干妈帮干红谷无拢天然气来响响红干内谷无完八比里撒来
1: 星光壮壮团州半河
2: 星光壮壮，创造广阔。
1: 健康满满，孤单伴人生。
2: 健康满满，孤单伴人生。
3: 比老好当买，多入里有哈啥。

0: 广播播来，外面了，苏东好等来，如你今晚很早没送。
1: 云南先生辈是马空是巴达，中破个天先生辈阿个爱。
2: 云南先生辈是马空是巴达，中破个天先生辈阿个爱。
3: 是讲在外国农民呢，那人呢是讲了中东尼个。蒙丹丁亚乌西金品，三亚乌亚蒙丹贡三木甘乌七七铁，恐是个卡德是个。蒙丹丁亚乌西金品，巴基斯坦蒙丹贡三木甘沙巴兹铁，恐是个卡德是个。丽江缪尼乌布迪德拉科斯布拉艾兰佩，蒙舒瓦姆沙用，恐抗是历史讲艾兰尼塔，堪是隆达鲁艾是个。水里缪纳卡是卡努卡南啊，麦干爹都是来达鲁艾是个。能多生阿朗纳，蒙阿尼又是达兰点了多塔。安铁蒙丹那南拉日万达说兰塔在邦达在阿让都算有样，印地莫蒙阿詹图罗那日我也是个。阿美卡蒙丹公司蒙甘特朗普伊朗蒙丹尼铁德拉卡德兰格扎埃姆嘎铁雷瓦塞阿尊的是个。是个提丹我的旁连尼米西金皮纳嘎多米什拉我也拉三是个铁蒙宽我尼拜邦丹那亚卢铁是个提丹旁瓦斯那。是大蒙安推昆蒙阿亚什尼蒙丹丁亚乌斯金苹果北京蒙正沙子蓬腾路个巴哥蒙萨蓝铁香那三管蒙古罗卡姆埃塞亚乌亚蒙丹公司蒙甘乌奇奇铁公司卡卡在斯金苹尊的真的带米瓦蒙铁塞亚乌亚蒙果蒙德姆凯蓝是扎扎是大甘山蓝是昂是刚蒙蓬蓝松中丹是大姆迪士多卡人那甘姆嘎荣庄姆扎埃推能扎埃蓝罗摩个巴庄卡完那มีว่ามุงเทสายเราอย่ามุงเงียนใจร้องไอ้ไม่ยินมาใครมันดังใจไอ้ลำเพมันดังนั่งก็ตูรูคราทุชมาคราวากะงาไอ้วุฒิชิจุนไอ้สายเราอย่ามุงมุงจึงชายองโกมีว่ามุงนี่มันดีสุดหลายลำเพประตูมันหลับไอ้สายเราอย่ามุงทำการนี้โกมีว่ามุงแต่เทน่ามุขชงนี่ลำเพแกรยุมถาลันนะมีว่ามุงแต่น่ามันดวงอาจุนสิ่งนี้เพมันดีสุดคราวานาเรงาไอ้是大蒙安推昆蒙阿亚什尼蒙丹丁亚乌斯金苹果北京蒙正沙子蓬腾罗个巴哥蒙萨兰铁香那三管蒙古罗康埃巴基斯坦蒙丹贡萨木甘夏巴兹铁贡什嘎卡塞斯金苹尊埃米瓦蒙铁巴基斯坦蒙没见不开蒙古罗埃店是你什么阿宁热瓦扬硬刚埃苦靠埃蒙南个扎带路塞蒙丹罗康蒙嘎哥当不当搞错埃占布拉什搞他们埃温尼亚埃帮帮蓝尼转过轮那是让面金拉辛萨蓝尼佩转身搞卡瓦嘎阿尊埃夏巴兹尊埃巴基斯坦蒙丹尼哥米瓦蒙丹能爱啥日外蓝佩看那米瓦蒙丹不懂阿纠铁相埃满康是古塔等样米瓦蒙丹不嘎旁过扎等样米瓦蒙丹阿门南个扎带那日阿尊埃在布兰塔丽江庙尼哥德拉克努科斯布拉什达什么什么国看那丽江庙卢哥伯龙阿库阿康阿玛卡姆德拉什多坦藏荣尼哥找那云南蒙多卢哥伯龙神庄墓神庄什阿姆高看乌布迪德拉三坦藏什阿姆萨顿那乌布迪德拉科斯布拉艾兰神庄墓兰塔上莫什么什么尼格罗卡湾那乌布迪德拉科斯布拉艾兰佩蒙什瓦姆沙尼孔康什历史讲艾兰塔这上是隆达鲁塞水里没有塔过，卡什卡努都过出苏了。是宁定卡，个铁机是当塔头，省不了顶到阿西亚丹尼铁白，你卡热个扎拉尼阿埃姆卓，看阿只开不卡达尼。水里个扎隆萨破顿那，看个巴埃库卡什卡努看那阿忍沙埃姆铁，麦干爹都是不达代姆尼，格罗卡瓦阿玛埃。但你是打了爱管那，是打没离了满塔。水里刚卡达有关是阿库，从爱阿顿松扎什库接出来达代热样，容忍没努过。Yen, Rim Som, Wam Som, Semanga, Momzatun, Na, Krakroja de Japan, Glossbin that Lunga Ai. Shikam Shani Squanjalalu Ai, Nangdo Shanga Langna, Mangan Yosta Lam Telotota, Antimuntan Na, Nan Lakre, Wanda Shrat Lam Tat, the Bangtai, Arang Dosson Yu Yang, Yang Di Mungajan to Luna Kure, Yat Yang, Antimuntan Go, Kang Mangaba, Wundinga I Kuglo.把这工作日蒙丹丁，没得到路爱，万达说啥个吧？路过隔断路在铁门人，蒙丹丁那千瓦市，各地县民战斗路爱，万达浪着盘拍，唔过咪阿路人阿妈看不到路在。是干啥？你是大蒙安，推困安也是你是管着拉路爱，也让蒙丹丁那蒙正沙得拉拢着盘过，门面清咪什么什么阿度，个同人团得拉拢着盘过，听是你姑在什么阿度阿爱。天的矿矮可能矮人管那，天的矿矮可能矮人，是你们矮人了满塔。蒙坦顶那蒙城沙德拉隆塔，这不是长大路矮长蒙着盘过，日姆松万木里顿那，双南矮人那点那着盘塔，他们能矮个托斯尼都路矮。 아메리카 문단 검사함 감탈랑포 타콤 가야시니 시샤브나타 레가스브란 나존 아이 이라 문단니 테나 드라카텔람코 그자 아임사쿠 레와 아이 nga 아이 콤리야시니 바지스탄 문단 스나등다 무가나 리루지 몽도나 미탈랑아이 미고 그보 크롬나 샤므레미 시스니 시만 브레츠코 심자 능마 까만 nga 아이 시감탄 nga 콤놈낭니 나랑나 시가고 엉마이건나 르장스보이다네레 Mudun na, ini misi jimpina gado mishin la, ngay laksa shiga bai bangdan na.
2: Mijri sat nang shin la, thai jay la. Amiung shang ni, kundung kulungay zon, mikrum kundan mudzum. Lam lumot nan tha, rau jom shikun. Dini mi, si jimpina gado mishin la. Kyung Kong Ye Shimli Ning, Shidam Som Shimli Ashini, Dong Kong Mumdu, Xi Jinpin, Gunjo, Sugan, Wanungbo, Pongji, Namba Mungalang Zapong Ta, Kozun, Ai, Akamungago.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召开，丽江市把法治宣传融入全民体育，临沧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瑞丽淡水鱼抢先出口，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0: 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双方要继续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5月25日，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找准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为推进全省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长制”10周年，云南省近期印发《总河长令》第13号。2026年，云南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要点，明确7个方面、40项重点工作。着力建设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近日，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该项目是中亚地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设的轨道交通项目。日前，昆明市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首张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涉及2项具备完整剂量溯源性的液体类标准物质，填补了全省液体类标准物质研制领域的技术空白，为云南剂量体系完善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丽江市结合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依托丽江市足球运动权益保障法治服务中心，在滇超联赛赛场外设立法律咨询服务点，创新开展普法进赛场活动，把法治宣传融入全民体育。近日，2026年临沧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这场为期12天的文化盛宴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全市各族群众送上丰盛的美玉大餐，让美玉之光照亮边疆每一个角落。眼下正值高原土著鱼类繁育关键期，玉溪市江川区的大头里、星云白鱼两座繁育基地抢抓有利时节，已顺利完成4种珍稀土著鱼的�繁育，累计产出水花鱼苗500余万尾。为高原湖泊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恢复注入了鲜活动能。瑞丽拥有丰富的天然淡水资源，全年水温适宜，加之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吸引水产企业落地建厂，规模化开展淡水活鱼养殖与出口业务。今年前4个月，瑞丽海关属地监管出口活鱼316吨，货值3358万元，实现净增长。国内新闻，记者25日获悉，“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记者5月25日了解到，当前全国人民法庭数量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2021年至2025年的5年间，全国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5月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 截至25日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当地时间2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基地司令塞菲奇安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并强调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日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当地时间5月25日，在美国官员释放美国与伊朗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信号后，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记者25日从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获悉，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日遭爆炸袭击，已导致47人死亡，98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1季度，昆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7%，扭转了曾经连续5年低于全省平均值的被动局面。其中，产业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实现了15-5良好开局。这场翻身仗不仅是数据的回暖，更是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显著变化的信号。请听报道。
2: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3: 这里是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我身后的呢是属于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它是去年9月份正式开园的。那再往前正在建设的呢是昆明市鹿圈县的产业园区，它预计是今年6月份正式竣工。目前啊，昆明市已经有10个县市区跨越600多公里来到莫罕拿地建设产业园中园。这样大规模的跨区域协作究竟能带来什么，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2: 总部设在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九基科技集团，把企业的首个云南制造工厂布局在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成为园区最早投产的项目。云南九基科技莫罕工厂项目厂长钱鹏程：
4: 我们来做这个工厂的目的，一个是面向两亚市场的一个拓展，另外做一个方面就是数字出海的项目。
2: 五华区的产业、科教、文化等资源丰富，但是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建设新园区规划空间受限，而莫罕凭借区位叠加政策优势，正好可以互补。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5: 在莫罕实现了第一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建成、第一个运营的4个第一。
2: 紧随其后的鹿圈县产业园也是为了突破产业发展瓶颈。鹿圈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6: 鹿圈县呢本身地处昆明北部，区位优势不算明显，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可以说是把有限的资源扔在了刀刃上。
2: 昆明市作为省会和省内唯一特大城市，集都市、农村、山区为一体，各县市区发展差距明显，构建好产业共谋、利益共享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机制，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昆明市的解题思路。近年来，昆明出台了一个主体文件，以及招商引资协作、存量项目流转2个配套文件，还有土地指标、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支撑文件，形成了完善的1+2+N 跨区域产业协作系列政策机制。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7: 我们重点聚焦解决不能协作和不愿协作的问题，遇到不能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实施产业布局、要素保障、招商引资3个一盘棋。针对不愿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构建利益共享、统计核算、督促考核3个保障机制。
2: 昆明市还统筹规划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和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2大重点园区，作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推进产业协作的主要平台。在新机制、新理念牵引下， 昆明市累计推动83个总投资35.72亿元

0: 的跨区域协作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产业投资增长19.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7.6%。商婷婷，
1: 接下来，昆明市除了进一步深化市域内联动发展，还要建立完善与省内州市产业协同新机制，加大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合作交流。通过项目投资联动、园区共建、利益分享、市场开放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昆明。
2: 近日，一张泥人照片传遍全网。照片上被泥浆裹满全身的人，正是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泥人守护者照片的背后，是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3: 照片是田如良劫后余生的真实写照。5月18号凌晨，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突降暴雨。凌晨4点，村民小组长田如良挨家挨户清点，确认所有群众是否安全撤离。在经过村民盘开应家门口时，泥石流突然倾泻而下。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应，
4: 那些泥巴一大堆的就垮的就下来，那一大堆的石头哦，那些看不压的他过来了。
3: 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5: 当时我心里面一直想的，我肯定是出不去了噶。结果我扑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撑住了一根手杆。那我就死死地盯着。
3: 大约2-3分钟之后，田如良奇迹般地从淤泥中爬了出来。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应，
4: 一身的泥，然后往这里来，然后妈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看着他出来就。
3: 田如良妻子唐建双，
6: 我想着我想你，我住得起嘛？你说个怕吗？我小两个小娃在读大学啊，我你说不怕、啊？
3: 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后，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询问村民转移情况，争分夺秒奋战，把村里21户60名群众成功安全转移。田如良负责村内防汛排查工作，他说进入雨季后，他时时放心不下，紧盯汛情变化。上红岩村村民的平安转移，正是云南持续用好1262预警效应机制在基层落地的实战检验。1262教应机制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教应，成败在转移。正是身处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扛牢责任，让群众的安全转移更加有保障。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5: 如果我不走上来，其他群众受了危险，我只对不起我个职责，哪怕是我起不来了，那我已经对得起群众了。
2: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筹推进监测网络优化、数质转型赋能、执法方式创新，推动生态环境监管轻装上阵、精准高效，实现了监管工作减负、监管质效更优目标。请听报道。
7: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里分析员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样本、自动化进行分析实验，打破了人力投入大、数据产出滞后的传统局限。水质监测实现分钟级数据采集与自动分析。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8: 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6座智慧实验室，部署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建成20个周视局饮用水水源地自动监测站，并对其中18个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推进省控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站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数据审核智能化。
7: 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动数质转型，实施省控站点智慧化改造工程， PM2.5 等6项指标实现自动校准与异常预警，基层监测运维成本压缩25%以上，推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有效减轻现场监管力量不足的压力。着力优化监测网络布局，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开展重点监测点位布局评估和优化调整。全省大气、地表水国省控监测断面点位总数从674个精简至592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执法由严管重罚向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引导守法加快转变，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等制度，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企业安静期等举措，切

0: 之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2025年，全省涉企生态环境现场执法检查同比下降57.4%，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排查等非现场方式检查同比增长27.6%。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局二级调研员李湘：
1: 坚持宽严相济，全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从4040件下降至1054件，罚款金额从4.92亿元降至1.09亿元，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
0: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2: 下一步，我厅将以降本增效为核心，不断提高监测网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及时性与准确性，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云南建设提供精准支撑。
3: 红河州弥勒市通过全域旅游深度布局，不断探索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推动文旅产业从休闲观光向旅居旅创转变，构建起一到弥勒就快乐的城市品牌。请听报道。
4: 今年二月，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在高铁站旁正式投用。中心整合信息咨询、交通换乘、商品展销、智慧文旅等七大核心功能，让游客下车即服务，抵达即体验。湖北游客：
5: 这小空间很美的，网络车也很方便啊。这里
4: 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负责人秦玉：
6: 按照高铁站到达和去往的这个吞吐量来算的话，进到全旅游中心的游客呢，基本上能够在70%。更多游客发现，其实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便捷服务。
4: 一站式的服务为游客打开了入口，专业多样的旅居项目则让更多游客从想玩两天到想住两个月。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不仅体现在核心景区的繁荣，更体现在广大乡村共享旅游红利。弥勒市福城街道小河边村以鲜食玫瑰产业为核心，构建村集体公司加家庭作坊加龙头企业联动发展模式，推出40余种精深加工产品，立足千亩玫瑰花海资源，打造玫瑰小镇 IP， 年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带动95%的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6万元，村集体经济大幅提升。弥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肖阳：
7: 首先还是一个对我们产业的一个培育，就优化旅居创业的一个营商环境，我常态化的举办一些像我们的民宿管家，然后非遗讲解员这一类的新型文旅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这个我们本地群众的从业技能，拓宽这个文旅创业就业渠道。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了一水。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0: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农业发展。2022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农业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生活越过越好。现代化越往前走，物质生活越丰富，人民群众越喜欢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农业除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其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的功能就越能发挥积极作用。农业是近2亿人就业的产业，农村是近5亿农民常住的家园。只有把农业农村搞好了，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他们才有充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10: 身体出现这些迹象，肾脏可能已受伤。肾脏是人体的天然过滤器，负责排出代谢废物，调节水盐平衡，并分泌关键激素。因其代偿能力强，早期损伤常无明显症状，等出现严重不适时，肾功能可能已受损。 其实身体会发出预警信号，以下这些迹象切勿

0: 忽视。不明原因的水肿，肾脏排水泵失灵了。水肿是肾病最直观的早期信号，肾脏如排水泵，肾功能受损时排水效率下降，水分滞留体内形成水肿。这种水肿多从眼睑脸部开始，晨起最明显，按压后有凹陷且恢复慢，后续可能蔓延至脚踝、小腿，严重时出现全身水肿或胸腹腔积液。重点区分，肾病水肿多为对肾性，休息后无法缓解，与久站饮水过多导致的生理性水肿不同。若连续一两周晨起眼睑浮肿或脚踝按压凹陷，需及时检查肾功能。泡沫尿，尿液里的蛋白质警报。正常尿液蛋白质含量极低，肉眼不可见。肾脏滤过膜受损时，血液中蛋白质会漏出，形成蛋白尿，典型表现为尿液中出现细密不易消散的泡沫，静置十分钟以上仍不消失。易混区分，生理性泡沫大而少，静置几秒至一分钟消散，蛋白尿泡沫细而多，持续时间长。发现尿液泡沫异常，建议尽快做尿常规检查，蛋白尿是早期肾病的关键诊断指标。尿量或排尿习惯改变，肾脏调节器出问题了。肾脏功能直接反映在尿量和排尿规律上。早期肾病可能出现一、尿量增多，尤其夜尿增多，正常成年人夜间起夜不超过一次，若每晚大于等于三次且尿量接近白天，可能是肾脏夜间浓缩，尿液功能下降。二、尿量减少，每日小于400毫升，约大半瓶500毫升矿泉水，甚至小于100毫升，提示肾脏滤过功能严重受损。此外，尿频、尿急、尿痛或尿液呈浓茶色、洗肉水样、乳白色，可能与肾脏或泌尿系统损伤相关，需及时排查。持续疲劳乏力，肾脏造血功能受影响，持续无法缓解的乏力可能是肾病隐性信号。肾脏分泌的促红细胞生成素能刺激骨髓造血，肾功能受损时该激素分泌减少，会引发肾性贫血。与普通疲劳不同，肾性贫血导致的乏力表现为稍活动即气短心慌，注意力不集中，面色及唇甲苍白，补觉后仍无改善。排除普通贫血、甲状腺问题等常见原因后，需警惕肾脏问题。所以我们要从此时此刻开始培养保护肾脏的好习惯。一、每日饮水1000到2000毫升，约3到4瓶500毫升矿泉水，切勿憋尿。二、饮食清淡，少盐少脂，不过量摄入高蛋白食物，减轻肾脏负担。三、控制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律用药，定期监测指标。四、不滥用药物，服药前咨询医生，避免长期服用肾毒性药物。五、定期体检，每年做一次尿常规和肾脏超声，高危人群增加检查频次。肾脏损伤多不可逆，早期发现及时干预是延缓肾病进展的关键。若身体出现以上一种或多种迹象，切勿拖延，尽快就医检查肾功能、尿常规和肾脏超声，守护肾脏健康。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云天外》。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广播电视台
3: 正扩大天文显示会，
4: 当代时装版纳，
3: 民俗五线谱，
5: 广播涵盖粉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

会认识人们没上行拜少十笔但看人之恶好正看黑上瓜落后滚门挡住暗挡阿妈看和没完滚门过来离得吗走啥关干斩白笔天杂人为着国滚门阿妈给不断不秒杀秒志向一秒望得人靠着变杂的来秒马黑方撇行古苗苗黑的大干未来地上慢损痕迹后半门连文

0: Yunnan Sense Boy Smartphone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e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e Boy Smartphone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e Boy Naga Ai.
2: 시감딱나콤넘낭니나랑나시가루퉁퉁이고몽탄띵야옵시진핀사이로야몽탄금삼감우치치페쿠카아롱드직톡조아임사금라글로에시가유나몽도사르와네쿤나물룻인라이군본라이아이장몽감니페증카쇼츠무슈모르다라이카딥스라타데시가다닝시다릉아이권나시담솜로만타보샤미오둠담감타따방다따이아랑금프로트판고양기디솜시츠쿠르멍아와암자투에시가新闻跟王呢，扎实当度爱巴基彭姆沙尼，开蒙姆沙尼拍，莫扎古什当度爱公书，甘舒拉古鲁麦西嘎，伊朗蒙丹尼，艾美卡蒙丹尼，目前就看个地朗拍，多得的爱朗尼拍，能卡白西嘎，西嘎提当我在旁，里尼米斯金皮纳加多米什拉，我勒赞西嘎铁，唔可能我尼白帮丹呐，也留点西嘎提坦帮我斯呐，是大蒙安拍昆阿亚斯呐，蒙丹丁亚乌斯金皮，北京蒙正沙子帮腾罗个八个。사야우야몽단금삼감우치치페쿠카아론드직톡조아임사금라글로사이시진핀무돈스프로탓아이금삼감우치치고미와몽테사야우야몽몽단르콤가아무쿠싱니아무두아데나나슈굿라이와사이몽단르콩쿠카오증카로탓람타군가바탓라이슈고몽단르콩얀자이무쿠싱니고무젠무샤테무고무감샤랭하아이아로드직인데고금삼감우치치미와몽사회우야몽몽단르콩무쿠싱이암두아지운시사갑스프로타대람페시관시그라우아이샨라이몽단르콩가나몽스와암샤니빨락능난나미와몽사회우야몽까무가룸람곰디앙트와나람니몽민부다아이쿠랭아아이인다르란타몽도아소야무반롱니딥스프라타대사르와나쿤나물룻인라이군본라이아이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叔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叔的叫马金啊
3: 林叔六啊九百步阿金叔好好的跌路阿们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满怪一直满明年铁里啊云南年木库除了面对什么俄罗斯过年米瓦子厂里每节一特里制度一五百万印度国瓦原来生产值观念门哈里子七里瓦此年天下瓜就三行瓜起包山使馆天下瓜小马瓜普渡格马萨斯古塞佩马次族里瓦新闻协瓜大约火马素一行有七万年八岁不得马吃天下初次最刷着格瓦你都能你次出口原来大香格里拉贝路阿嘎们瓜呼起来就点我一个话提个瓜第一集的杂嘎不阿玛路皮你还故此什么瓜八千年卡瓜年不吃不迷嘛一时一直比让我一年瓜太快经常年不怪了错的太快瓜一米一直了他所以你饿了那了那么的让我们自问啊阿们年一毛米的是日子默默的被装啊那老师傅给你上一套深政府办公厅内，木库主动面对八十码工业米瓦子厂的门前，以特例制度一五百码年度时，生活动画库一门关起。提升木库主动面对八十码工业米一铺百了码，五五是工业米铺百了码内瓜天飞瓜瓜，我是夫妻热力资本啊。一五关年第六版啊，昆明、曲靖、昭通、玉溪、楚雄、红河、文山、大理、丽江北路是周时光。一起服务这次先罗马家塞比阿克吉鲁是一时一直下米可以是嘎嘎一般了子等啊这塞比不读一门绿木塞给大瓦里斯我和你吃屎你撒夸夸就你吃过年夸起有时过路不读木一门木瓜年门哈一大妈地图里拉古天马地出年木古比哈族大妈里天门木瓜明星大妈局路哈地北路是多拉空啊铁里头门哈里马瓜就有生啊几瓜年门哈里子七里瓦我哈你吃铁里瓜就你吃里里瓜起里吃撒多里头中国门国的都不对女米瓜瑞士的只地府子的嘛厦门瓜一个瓦有生年不对女母瑞士的只地府子的瓜都多阿克基路是地府的是的下个词十名都是瓜比原来阿嘎姆瓜不对女杂的一把瓜不对女的铁口伯伯过的女家级特别路是三十的马格。

0: 人生孤独难免光活了好多年，孤独难免在忙破坏命运的，我都活人。第五季度挂抓笔制度一句话，这里天下挂就三下挂起，宝山十挂，天下挂下还是五花八年。我自行门平方密码操作里，第八年后头的过一直的是天飞过挂三复十百了年。天下挂下门挂普渡个嘛，三次过三排嘛操作的是第八年，后头的过一直的是天飞过挂二次二复十百了年是。提示管理梦见你心的形状啊，马哥你啥你踏步普安市西门县乡镇铁马谷铁马党员火马组银行有马年八十的名义抓子白个是八十的马吃鹅抓年给了你马瓜酒都得塞住你门哈里子起了他马吃不易吃一了那么的让梦完这年八十的马吃鹅抓个马安置他天下初次最终啊定了你他你都能你次出口运了大象格里拉白路阿嘎门瓜过去了就带我妈不打错赶紧就得瓜一度个瓦提怪提木瓜提木瓜就拉嘛过去了就赶紧试图三行有七八年提大大家还是就带我一个瓦年轻就行罗皮做卡做了等你一次还是说阿妈瓜就讲完年阿们提怪瓜弟弟咋敢不阿妈罗皮你还不吃什么瓜发现年卡瓜不吃不明一十百年不让你过瓦可得他第三年都没拍拍发嘛巴斯我和你是重他不说不管名义的刷到门头子里面的擦擦一抓的年擦擦主要你刷到门头子嘛瓜一抓就找的不白嘛瓜就第三处都没拍拍复斯湖南重庆北路时三区十万嘛瓜刷子门子都里嘛瓜一抓就叫米瓜就我自己嘛还怪经常年我和你是重他一度拍复斯的瓜没怪拉错的该叫你就读一读该起头俺年民不第一马吃白吃还乖乖一米一咋啦咱一铺啊只说你不抓白是苦不大忙的年哥那是俺们俺们四九还乖乖一米一咋进我呗一直抓抓一米一咋进都该起头下吃咱年初三花生米都一直阿里俺们四头地吃的啊我乖一直我和你是重庆他一拉不大忙米的年白父母都是没乖年不来哄我妈那副隔壁抓木哈妈的马球年本了没关年不来哄年嘛那副隔壁过里一直的马球球二零一十过里年马当年定了自挂一路门挂一拉带饿来木来哄擦布今年马的不地副年本了那都是不去别去不一直听马挂妈咪抓马地挂切的那个娃阿直说每一路也会参年的一直话是那难抓了马的那米是我们的娃阿们提到他这路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壶，
3: 一是海瓜门铁鸡，是几匹白克所干嘞。
4: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喊你是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辞过了中央政治局三次使徒，阿吉大陆森林松武一马过体力班啊。阿里里八三一级耶路，起码直接被抽水之类事。八三一级阿路，中国从原计划门前特立之路，结果起码年一级丢木头啊。初九计划的嘛年拿出提笔，年嘛拿出提笔，九六计划嘛啊，拿出阿面九六计划啊。有年里里八三一级字啊路计划的嘛的不吉利字，八三还就多年里里一米五米一年，吉祥年嘛的多多万里之事，八三不得一米五米门前特里芝麻瓜一级大拉树，绿多瓦树瓦块瓦树路一次，拿出还就十米六十瓜米门前特里芝，拿出还就第对杂米布拉斯我姨妈的绿多万里之路。一直一匹拉马瓜，马阿马里丢木多路一次。
5: 可努尼努抓死你，
6: 比利和你丢木瓦。
5: 那那萨马里苏木，
3: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雇你抓岗啊。
0: 错卡错心的信念，很多的得力抓岗啊。错卡瓜数。天使相当好的嘛提马带我求成啊提路皮可挂壁相直光啊他提一带好的嘛提哈丑次丑皮方面路一字满大你我的母阿妈错卡挂提一好的嘛你哈皮方面路一字满大米花马鸡是挂相五百阿弟子个大当啊可是提一你哈丑次里皮方面路一字满大提有咱们提最起的满桌啊是么挂八三汉都妈妈告诉白马故事你的子当啊
7: 三年元年初九三

Amunye, Jolu Siagua, Nidra Mugama, Nanaga. Guacamania Tilinga. Shimushilo, Jugugu. Gumugulo, Gugugu. Zachetusu, Mudeji. Zata dusu, Mudeju. Nishimule, Mamula. Ninami, Mazala. Cheshete, Pamana. Tashita du, Pamana. Mimi ashi, ininga. Mimi ashi, ihenga. Mamuzuso, Mulabu.芝麻做素芝麻不我把一口木拉瓦阿妈欧婆婆拉瓦努努光瓦灯拉瓦努努光瓦水拉瓦拉家家是花拉罗扎不不是哭拉罗你妈阿娜你自苦阿爸阿妈干哈我姑把他把马地子阿恶恶瓜马古住云武拉瓜年马大悠悠木瓜年马家阿姨干年等起来阿德干年开起来马是里瓜胡吉斯马是来住安管理。没了里瓜胡吉斯没了欧贝巴管理。马是里瓜奇拉塔马是来住绿娃娃没了里瓜奇拉塔没了欧贝奔娃娃绿马做马绿娃娃奔马做马奔娃娃马铺也土也蛤马没了欧贝也蛤马。努塔拉纳塔拉啊努塔普纳塔普啊有你是你妈瓦里瓦有你妈妈居里瓦。一你地年咋你地喊你说嘛咋你说我怕一你地好嘛我妈一你说好嘛。我怕说嘛得了哇我妈一可别了哇我怕切不对对不阿妈五色露露色。也吃也挂平大哥你妈努带罗马的。咋提罗里莫提罗咋提住里莫提住。有你是你的瓦里瓦有你是你的嘴里瓦。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十三班啊，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chua tử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ử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1: yên na ya yu chua tử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ử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0: khô mi khô ở đâu na khô sứ下次
2: 我错把喝我那喝大chỉ đi bỏ nô ga đồ lo lẽ时间皮在而为亚洲土武器其他有一些杂拉手不必因那些书地书地边嘞，莫被马尾加的加的卡马黑尾，我那边加的加的卡的大拉子都的卡里也多拉嘞，只怕被加阿杰也出的个哈啦。因那些我只要靠罗伊拉油，只靠五十哈巴线嘛，包啥子每个月嘞切个月的货尾破，付些切个娃娃，我嘻嘻哈娃娃多个嘞的个笑。西某阿娃就只只是为大爷来家地把我哈个，我们亚他不错，地下可起木，哈哈，阿错必修。你后来你只可靠，因那大下个里拉可苦民个古沃罗子那位大伊拉哈老，国家的马位地级地道那位位，你哈可起是马位位亚切个小起来，也把也那位莫北大，我就要亚飞大嘞，我马位地家修。他们米为几场马家，我们国家出他古拉维，他们米哦家家的古苏黑拉维塔看得发，我好古滴了滴了，只能哈尼。国家科维来是要科维罗罗那哈尼，我哈把你请阿尼姆陪，国家做实习机陪，北京人民大会堂一路马靠奥利的来，在二维亚洲头武器其他，我超没达亚维有一些杂拉说不必。习近平国威，我支持走土木川河南威，走过来塞尔维亚，我出门打拉子都加的比较靠，我加到一家小，看得国的给嘞，切可诺尼玛国家嘞，尼玛国家为莫米亚去，我出阿杰门打加拉比。第二年五时，省政府办公厅属地属地员来莫北马为家的家的卡马黑为，我那为家的家的卡的达拉子都的卡里亚多拉来，只怕为家阿杰也出的个哈啦。立刻各位的下次昆明求职招投一些出售户货为啥当地李家的鱼走私？

0: 自我，嘎嘎的给多。查尼带你来个视频，我还把你去市里打的来，你去过人家的呀？云南省我国人民个来白花泡面个，目前卡在耳朵啊，是的马尾嘎，目前也嘎老。我是为你起来，你去考考，云南省科技活动组科学栏目第四个个土马新马尾，我还把你去起你他打的哈拉多。在福州马市哦，打的哈拉来，是的马尾地名个里里个科学栏目个个土马新马哈拉多。我还把你去对你打的来，你去欧人家不对呀？我其实跑的跑。祖国民族库国家的马里里，去做独木奔马，去做卡的马尾，博览会下没有对手。云南世界的卡只有靠只靠奔马的买手。也是为这靠的哈巴的嘞，这哈巴被他干为包啥事？民族未来这个月的货币破，付些七个娃娃，我嘻嘻哈娃娃都给来的介绍。啊，你靠这里呀，他带过的哈货币他，你今年会怕落马？所以马尾哦，拉得古那把尼个，就做对尼尼和拉尾，福尔斯西姆阿瓦就这些位，下周的马里里位，大爷来加地把奥哈亚帕哈哈地来，我们要和他不错，地下科技木阿错必修。这对尼尼，你起来你去考考，因那大下个里拉考考民歌哦，古沃罗基大位。下个里拉福达错几多个哦，大一大哈喽！国家的马尾的名个里里哦，拉大尾错阿拉些哈个，的卡只哦靠，加个拉手。我是小铺大尾哦，罗塔个是尾。七本国家的马尾，第几地道那尾尾，你哈过去是马尾尾压切个小起来，我北大我就要亚非大嘞，我马尾的个手。我哈把你去过你他。在这部分呢，以及管理部铺地娃娃、可喜娃娃过去多难嘞。湖南出钱的鱼，收取四阿妈，路叫哪就为他嘎嘎比多。我好过明个苦味咯，得怕那哈尼。太木米味这场嘛呀，我哈把你吃过你他，可是上次土豆味会苦哦，起码为他苦辣味。我们国家吃太木米哦，家家的苦，苏喜辣味他卡得发。我哈巴你吃过你他，潮汐到达周几个嘞？国法科学一定个地嘞，到达嘞是哈到达莫西路国博哈尼秀。潮汐老多大周书记，国务委员长记者到达莫西路博哈尼维塔加尼秀。我哈巴你吃过你他，伊拉外交部里头多嘞，阿美利加几乎是伊拉个地个热地大卫里塔普嘞，伊拉塔国家博派比维塔卡热地派比秀。这里保卫可是他是来求解图马拉嘎比尤，来加油图马拉达比尤。诺黑阿兄那拉比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尤嘿，第一卡求嘿卡达好达。我是亚国卡第一酒给，是几片为多卡定的多酒嘿。

CTP 做数据，你起来对起恶课，我下把你自己念他。做呀，一直做呀，苦为家的为恶罗子，但为会苦哦。去做呀，为多苦嘛嘞，苦为他被苦哈拉苦。一直做呀，千为名句嘞，我去国家，一日有一百为么，做白做马家狗肉，一家都做马家狗肉，切个一个大家狗肉。我努罗马苏维里维塔维叫杜尼多第二叫马加格尤，米兹米加米格加尤，哈沃维米格加尤。此类个奥罗塔尼勒加西比，伊就出亚库尔加蒂穆门比勒，大勒国家加蒂穆门比奥库尔，去做第做亚维蒂布尤。奥罗此类个自勒卡德西亚拉加埃。我去国家，我去北非，我代代表罗西亚布，伊就出一库尔加蒂穆门比去做一吉他，我代西亚布，伊就出一库尔加蒂达兹布，马艾比我代西亚布比尤。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云南印发加快发展非烟非能工业行动方案，云南网约车管理实现一州市一证全覆盖，云南省将全面进入雨季，今年一季度宝山市房地产投资完成39.58亿元，西蒙县百余名党员干部抢收甘蔗160亩，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泰国警方提醒外国公民赴泰工作，谨防诈骗陷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发展非烟非能工业行动方案，明确到15/5末，全省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0%左右。方案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提升聚力发展优势产业，以昆明、曲靖、昭通、玉溪、楚雄、红河、文山、大理、丽江等州市为重点，打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滇中地区为重点，加快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发挥高原特色农业优势，做优做特绿色食品加工产业。近日，云南省16个州市全面实现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一州市一证管理模式，标志着全省网约车行业进入权责清晰、监管高效的新阶段。一州市一证模式的核心在于州市与县两级审批分工协作，州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负责网约车平台企业的经营许可，集中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实现全州市一证并组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考试与发证工作，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则立足属地管理，具体负责辖区内网约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核发。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5月27日夜间至29日，我省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伴随此次降雨过程，我省将全面进入雨季。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

0: 市，玉溪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北部和南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为30毫米到50毫米，局地60毫米到80毫米。其中，曲靖市、宣威市、罗平县、文山州、马关县、红河州河口县、金平县、绿春县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到120毫米。记者日前了解到，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28日启动，启动仪式和主场活动将在德宏州芒市举办。科技活动周期间和科技工作者日，我省相关部门、各州市将广泛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宣传活动和科普活动。5月21日至24日，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举办。我省在体博会政府体育事业专区设立了180平方米的专属展区，精心规划7个板块，全方位展示云南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4季赛事乐园3大体育品牌。云南省体育产业协会共率9家本土企业组团赴会交流。近年来，宝山市通过资源深挖、政策创新、项目带动、服务提质，以好地方加好房子为主题，着力打造温泉喷涌、住在宝山城市品牌，走出了一条产业赋能地产、地产承载产业的良性发展道路。今年1季度，全市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98.4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排名全省第6。房地产投资完成39.58亿元，同比增长22.7%，排名全省第2。连日来，普洱市西蒙县各乡镇100余名党员干部组成助农抢收突击队，开展助农抢收甘蔗行动，全力应对雨季来临可能导致的甘蔗倒伏霉变风险。累计助农抢收甘蔗160亩。近日，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自行车高原挑战赛在普达措景区开赛，近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齐聚高原赛场展开角逐。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中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为中国东部原油战略接替筑牢资源根基。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是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5月26日，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泰国警方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如赴泰工作，必须依法申请工作签证，并核实招聘机构是否真实可靠。当地时间5月26日，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试验。俄罗斯在动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日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26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表示，美军延续其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且无理举动，特别是近期多起针对伊朗商船的海上强盗行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平均停留83天，旅居总花费同比增长54.2%。迈入“十五五”，云南立足更高起点，系统推进产品模式。

0: 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乘势而上，进一步擦亮云南旅游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旅居村备受追捧，一房难求。这段时间，曲靖各个避暑旅居热门地区正从房源供给、便民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曲靖市麒麟区文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慧：
2: 整合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家庭公益以及城中村改造房源，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避暑住宿供给体系。
1: 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3: 重点培育旅居康养、夜间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深度旅居、从单点接待向全链条服务转型。
1: 2025年，云南平均旅居时长较2024年增加3天，增长的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等消费潜力的深度释放。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4: 旅是比引流，住是根本。所以在住的服务质量上呢，要下硬功夫啊，优化便利化的生活设施、医养设施、文化和健身公共空间，发展信息经济和新型消费等等。
1: 彩云之南既是旅居圣地，也是创业沃土。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西双版纳曼赫纳村，被浓郁的傣族文化深深吸引。2023年，他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素隐半山全景 Villa 度假民宿负责人素素：
5: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1: 如今，曼赫纳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景洪市曼弄峰街道党工委书记楚兆辉：
6: 村内有各类民宿酒店109家，网红餐厅的有21家，还有各种文创店、咖啡馆10多家，真正实现了因旅而居、因融而创。
1: 在云南，安居与创业的故事不断书写。贡山县丙中洛镇，来自各地的旅居者扎根山野，经营小店、创办民宿，把诗意生活过成奋斗日常。云南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从旅创模式、用地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全周期、全方位保障体系，为旅居创业保驾护航。2025年，云南旅居自然村达865个，同比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近2.8万间，带动3.3万多户农户受益，户均月增收2700元。这份蓬勃发展活力推动云南持续深化旅居经济，培育创业动能。云南省15-5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旅居产品体系，深入实施旅居发展正面负面清单，创新旅居产品业态，推动旅居向旅创、旅学、旅养延伸，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推动云南从旅居大省向旅居强省稳步跨越。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宁庆忠：
4: 从保障、积累、松绑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对政策供给、场景生态、产业赛道进行系列的重构。从政策上，由管理到赋能；空间上，从居住到经营；产业上，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让带着自然来的消费者转化为扎根云南的创业者。这个让云南的旅居旅创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先行示范的样板。
0: 5月25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玉溪专场举行。迈上15-5新征程，玉溪市确立了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朝着建设成云南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国现代宜居生态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撑城市的目标奋进。请听报道。
7: 十五五期间，玉溪市将把坐优实体经济以链式发展、集群式发展为方向，构建两强三优五特一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支柱产业。

0: 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力争到2029年，玉溪市非烟工业增加值占比过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中共玉溪市委副书记、玉溪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江辉：
1: 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磷化工啊五大板块，建设装而精、特而前链条长的产业链体系，力争建成云南省最大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基地、西南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集团产业基地。
0: 玉溪聚焦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做强烟草、绿色钢铁两大支柱产业，做精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物流三大优势产业，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五大领域，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共玉溪市委常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谭伟：
2: 谋划实施500万元以上的涉事农业重点项目204个，办好中超、滇超联赛等9大类24项体育赛事，带动消费20亿元。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将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作为中老铁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玉溪是全省唯一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的城市。玉溪将持续优化中老铁路沿线产业布局，打牢开放的根基，同时培育一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2个物流集聚区和3个物流中心。玉溪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方玲：
3: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强与海外电商平台的合作，畅通境外产销对接渠道，提升海外市场的渗透力和传播力，持续推动枢纽加通道加产业加贸易的协同发展。
4: 近日，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2026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联华校区博信广场举行。来自省内45所高校的300余名残疾人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请听报道。
5: 线下面试吗？
6: 是的，线下面试。面试完了，如果是你们会的，直接做现场技术测试，测试完了直接给你们定薪。如果是没做过这一行的，会有一个岗前培训，培训的话是免费的。
7: 在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招聘摊位前，几位残疾人毕业生正在咨询。企业负责招聘的人事专员方女士表示：
8: 我们这边针对残疾人的话，是帮忙免费购买保险，他们不用交一分钱。厂区本身福利公吃公住，在他们生活上厂区里面也比较方便。
7: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近10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其中包括云南省设计院、云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云南水务、云南云勤集团等国有企业，覆盖了现代服务、专业技术、行政后勤、基础操作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而岗位的设置则充分考虑了残疾人毕业生的专业背景和就业意愿，突出实用性与包容性，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背景残疾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拄着双拐的熊文龙就仔细研究着招聘会岗位信息汇总表。
9: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临床医学生，现在是来这边找识别兼职还有医学相关的，目前是先去找合适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先学习一些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7: 作为辅导员，来自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的彭亚带着几个毕业班的同学在各个招聘企业的摊位前认真咨询。
10: 我就希望能帮他们3位同学找到工作。对，都是今年毕业的，有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像之前的招聘会的话，他们的岗位还是很难，但是这一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合适他们的岗位，还是机会还是比较多。
7: 招聘会开始1个小时不到，周德景同学就已经递交了4-5份简历。对于未来，这个年轻的小伙充满了希望。
9: 毕竟现在就业有点不太好，但是好在就是专门整这些残疾人招聘会，给我们有了很多的机会去面试。我最想干偏向于行政文员那些。
11: 还是已经投了4-5份简历了？
9: 是的，充满信心的。
7: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能力测评、创业项目推介等综合服务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各级

0: 医残联、人社、教育部门密切配合，各高校安排专人统一带队，组织残疾毕业生参会，确保服务到人，帮扶到位。云南如常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孔禅：
1: 我们是专门的残疾人就业基地，今天校招呢，主要是针对集中就业的几个大的项目，就是10086的电话客服、在线客服，以及大数据 AI 投喂这一块。针对地州上一些没有办法离开家的伙伴，我们是会有一些辅助性居家就业。
0: 为扩大服务覆盖面，招聘会还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全程直播，多个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出镜讲解企业文化、岗位详情和福利待遇，主播实时互动在线答疑，求职者可同步投递简历。直播期间累计吸引近20000人次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超过千条，真正实现云端选岗精准就业。云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就业科科长吴应杰：
2: 我们是根据产业的需求，还有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向，为残疾人设立更多的一些培训的一个项目，包括直播带岗啊、视频制作剪辑等等这些项目，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就业的一个层次。我们也通过订单和定岗式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向企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以加深残疾人的就业技能水平，增强残疾人的就业成功几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创新的这个模式，也极大的保障残疾就业的一个渠道。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我们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202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正确行使，对人民负责，党内不允许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更不允许出现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从入党当干部那一天起就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6: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7: 简单几招教你选好大米。大米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主食，那到底如何选购大米呢？今天给大家支个招。这第一点是看好包装上的执行标准，大米包装上都明确标注了执行标准，不同品种的大米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如 GBT19266、GBT18824、GBT20040、GBT22438，对应的分别是五常大米、盘锦大米、方正大米和原阳大米。想要买哪种大米，看大米名称的同时也要对应看下执行标准。如果要吃米香，推荐选五常稻花大米。第二点是看外观，看米粒外观是否完整，不碎不黄，色泽是否发亮，正常大米色泽度不高，太亮的可能是抛光米。另外，如果米粒上出现一条或很多条横裂纹，就说明是爆腰米。爆腰是由于大米在干燥过程中发生极热现象后，米粒内外失去平衡造成的。爆腰米食用时外烂里生，口感差，营养价值降低。第三点是闻气味，有正常大米的清香味无异味，香味不浓烈。第四点是摸一摸，正常大米没有油腻感，如果放在水中，飘有油花，可能是掺有工业油的大米。购买大米也别贪图便宜，最好去正规的大商超，选择大品牌的更有安全保障。如果不经常在家做饭，建议购买小袋真空包装的大米，不要买大包装的，避免放置时间太久受潮发霉。健康吃米得注意这三点。第一点，淘米次数1到2次即可，不需要搓洗，不要用热水。很多人认为大米是比较脏的，于是每次做饭之前都要淘洗很多次。 从营养保留的角度考虑，不建议淘洗太多次，因为大米淘洗的次数越多，营养成分流失的越多，不仅仅是

0: B族维生素会流失，钙、铁、锌、钾、镁、磷等也会随着淘洗次数的增加而流失。第二点，做粥不要煮得太烂，很多人都有喝粥的习惯，喝下去暖暖的胃很舒服。一般大米粥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但粥的 GI 会随着煮粥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粥煮得越软烂，对餐后血糖的影响就越大，长时间熬煮的粥很可能会成为高 GI 食物，导致餐后血糖飙升。所以要想稳住血糖，粥就别煮得太烂，同时搭配蔬菜和蛋白质食物一起吃。第三点，不要只吃白米。白米饭营养单一，每餐最好能用全谷物替代1/3到1/2的白米，既能增加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还能增强饱腹感，平稳餐后血糖。比如糙米、燕麦米、荞麦、红豆、绿豆、黑豆、鹰嘴豆、红薯等。我们买来的大米很可能会携带一些虫卵。在适宜的条件下，这些虫卵会进一步变成肉眼可见的小虫子，也叫米象。米象成虫会用口气将大米啄出孔，影响大米品质，还会在大米中产卵，降低食用价值。如何才能避免这些小虫子泛滥呢？也是有妙招的。有研究用花椒、大蒜、八角、老姜、马柳叶、海椒六种香辛料对常见储粮害虫的抑制效果进行了实验，结果发现这些香料对小麦中玉米象、谷度、赤泥古道、秀翅扁古道都有很好的防治效果。虽然在大米中放置这些香料能杀虫、防虫，但也注意不要大量放，避免影响大米正常的风味。建议可用纱布将香料包好，塞在米袋子上中下三个位置，3个月换一次即可。作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放心的大品牌。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回心转意》。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苏在叫马金啊
3: 零四六二九八五，阿杰说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满怪，一起嘛明年铁林啊，云南年木库，说的面都是忙啊路是。

0: ཁོ ཡོན ན ད ཤང ག ལིག ལ བེ ལོ ཨ ག མ ག ཁོ ཆེ ལེན ཟུ དེ ངོ ཡི ག ཝ ཏི ག ག ཏི ཅི ཏི ཛ ག བ ང མ ལུ ཕི ཉི ཧ ཁོ ཚི ཤི མ ག པ ཚེ ཉེ ག ག ཉེ ཨུ ཅི པུ མི མ ཨི ཤི ཡི ཇི བི ཛ ངོ ཡི ཉེ ག ཝ ཐེ ག ཅིན ཆ ཉེ མུ ག ད ཚོ དེ ཐེ ག ག ཨི མི ཡི ཛ ལ ཐ སུ ནི ཨ ཛ ན ཛ ལ མ དེ ཡ མ ང ཅི བེ ང ཨ མ ཉེ ཨ མ མི ཏི ཤི ཛ ཛ མ མ ཛ ག ཅ ང ན ལ སུ བོ ཁེ ཡིན ས ཉ ཐ省政府办公厅内，木库主动面对八十码工业米瓦子厂的门前，以特立制度鹦鹉白马年度时，生活动画库一门关起。提升木库主动面对八十码工业米一铺白了码，五五是工业米铺白了码内瓜天飞过瓜，我是夫妻热力之变化。鹦鹉观念第六变化，昆明取经昭通玉溪出雄红河文山大理丽江白鹭是周时光。一起服务之事，先罗马加塞比，阿克吉鲁是一十一只虾米，黑是嘎嘎一巴拉子等啊。加塞比本都一门绿木色的大瓦里斯，我喊你吃十年沙瓜瓜酒，你吃过年瓜吃，有时过了不都木，一门木瓜年，门下一大妈的土里拉古，起码的出年木果皮，哈子大妈里，一门木瓜明显大妈酒，罗哈蒂白鲁是多拉贡啊。天里多门哈里马瓜酒，有生啊几瓜年门哈里子七里瓜。我哈你吃甜瓜酒，你吃烈瓜吃，你吃啥多的多？中国木瓜的多，不对女米瓜最是的只地府子的嘛，厦门瓜一个瓜。有生年不对女母最是的只地府子的瓜，都多阿个几楼是地府的，是的下个是。十米路子瓜比，原来阿个木瓜不对女咋的，一把瓜不对女的。铁口伯伯过的女家的对面路是三十的马格，原来生过的女米瓜挖来活的年，过的女米在忙普化米的，我都活呢。第五子的瓜抓鼻子都一句话，这里天下瓜就三下瓜起，宝山石瓜、天下瓜下还是五花八年，我自行门平方米嘛吃走哩。这么年后头铁口一直的是天飞果瓜三富十百了年，天下瓜下马瓜普多个嘛三次过三排嘛吃走哩是这么年。这个地方一直在是天飞苦瓜，你吃你忽视为了件事，提示瓜的梦见你心里很重啊。马哥，你啥人他不？普洱市西门县乡镇铁马沟铁马党员火马组银行员马年，八十的名义抓子白个是八十的马吃鹅抓年，天天一马瓜酒都得三多年，门下里子吃了他马吃不易，吃一了那么的让么娃子年，八十的马吃鹅抓个嘛安置他。天下初次追踪啊！听了你他，你都能你次出口越南大香格里拉白路，阿个木瓜过去来就带我嘛，不打错，赶紧就得瓜一朵个哇！别怪听木瓜听木瓜就难嘛，过去来再赶紧施粥，三行有七八年，给大家几下子就带我一个哇！年轻就行，罗皮做卡做了等你，一扎实说阿木瓜就讲完年，阿木，别怪瓜，弟弟咋敢不阿嘛，罗皮。你还不吃什么瓜？发现你看瓜不吃不米，一时被你堆在你个瓜。可得他，提三年都没拍拍发嘛，不是？我喊你是冲他，不说不管米的，刷都门都子里嘛的擦擦一抓的你擦擦。主要呢，刷都门都子嘛瓜，一抓就找的不白嘛瓜就。提三初都没拍拍不是？我那重庆白露是三去十我嘛瓜。刷子门子都里马瓜，一抓就抓米瓜，就我子娘啊！还怪经常呢，我喊你是冲你他，一朵白胡子的瓜，没怪拉错的。该叫你就读一朵该起头儿，俺念，米不低嘛吃白吃，还怪瓜一米一咋啦？咱一副阿子说你没抓白是苦不大忙的呢，哥那是俺妈手脚，还怪瓜一米一咋进我呗，一直抓一米一咋进都该起头儿瞎吃，咱念。初上花生米都一直阿里阿妈手头的吃的嘛，我乖一直我喊你是冲他，你那不那么米的年买父母都是，没关年不来哄我妈，那副隔壁装木蛤蟆的嘛求年的啦，没关年不来哄年嘛，那副隔壁过里，一直的嘛求求阿里人是过里年，马当年定了子瓜，一路没瓜，一拉带饿来木来喝茶不，今年嘛的没地方年的啦。那都是不去白去不，一直听妈瓜妈咪说嘛，地瓜切的那个娃，阿只说每一路有和三年的一句话是，那难着了嘛的，那咪是个么难娃，阿们提到他再录起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娃来喝。
1: 一时海光。

0: 问姐姐，是几匹白克苏格勒？
1: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喊你是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次过了中央政治局上次使徒阿吉大陆生理送武一马国提里边啊。阿里里巴塞一起耶罗提马直接被出水这里是巴塞一起阿罗中国出绝之外每节特里之路接过提马年一起对目动啊。出绝之外提马年拿出提笔年马拿出提笔绝路之外忙啊。拿出阿面绝路之外啊。有年阿里里巴塞一起子阿罗之外提马的不这里是巴塞哈就多年，你的移民母米一年，吉祥你妈的多多万里之事。巴塞不得移民母米每届特里斯马国，以及大拉苏、吕多瓦苏、瓦夸瓦苏路一次。大苏哈就市民路斯瓜比每届特里斯，大苏哈就的对扎比布拉斯我姨妈的吕多万里之路，以及伊皮拉马国，马阿马里迪莫多路一次。
2: 去努尼努抓死你，
3: 你厉害你迪莫瓦。
2: 那那啥嘛李叔母
0: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故意抓岗啊
4: 错卡错心的一年汉都提得的抓岗啊错卡挂数心是相当汉都嘛提马的猫求成啊提路皮可挂比相真光啊他提一代汉都嘛提汉丑次丑皮方面罗一字满的你我的母阿妈错卡过今天汉都妈你哈皮方面罗一怎么的米花妈鸡是挂香五百阿弟子个大当啊可是今天你哈丑次里皮方面罗一怎么的提有咱们提最起的满桌是什么挂巴塞汉都妈妈可是白马故事你的子当啊
5: 生你转眼错就是啊生你过年
4: 错卡汉都嘛，巴塞对你最怎么的啊？有怪这个一直对他们抓抓，汉都嘛阿里嘛恩阿比最嘛米迪米不行啊！汉都嘛呢，卡瓜阿只苏恩啊！汉都瓜很小苏年大最大，卡瓜苏呢汉都瓜年大的干啊！可是汉都嘛之前个地里衣服嘛难啊！第二年汉都嘛你还读过嘛啊？最早我嘛的，汉都瓜起码呢最早的啊！
5: 生你转眼错就是啊，生你过年那么累。
4: 巴塞重新遇上我们年，一次挂就白他，光不你挂十年嘛，重新抓抓遇上啊。重新头挂天天送阿比不地下五百，后二挂提大不地瓦数年天天爽啊。巴塞第一年汉都提得阿的第二档啊。可是我是提利是阿几百巴塞一点你重新投地上我当啊嘿来拍战鼓你还把故事一瓦的你错就结束你来拍马扎西可是你思考比利鼓在你一点你错就结束三一直抓抓汉都瓜嘿瑞扎瓦马吃马地书李日嘎一直抓抓可吹过瓦里马一直投抓抓不地几当啊来扎的头不多你别看过年纪可是从一头嘛你也看过大水塔从另外提起过的汉都抓当啊在里面头额过不第一成啊
5: 生你转眼错就是啊生你过年那么累
4: 阿都是说你别念参你过木都苦过这里是跟哈曼的边啊嘿阿都七度和米度一土瓜哥哈嘛都都被路时年年一步是一节只是被路别杀不杀路时三年母灭吧一节哥哈路你只都过比被路时历年加塞比加那被路时哥哈嘛等啊
5: 生你转眼错就是啊生你过年
4: 加拿瓜一节处理他阿里伊塔斯加拿马处理着你马子都应我妈年听面声啊明星神木的瓜就没加拿鹅子你一节马鹅处理子加拿马排骨他阿瓜子族那发哈他妈瓜族里应我妈年听面试装啊扎普瓜哥夫斯擦擦处理子加拿马扎普瓜

0: 在布萨德瓜就布瓦子，加拿一节苦瓜菜里路一直满满是他。在布萨德瓜就不求里子的，加拿嘛托个你对河里子，在布德差什么满满日子呗你，你们三瓜就听那布个他求里的，给他加拿嘛铺水瓦当啊。
1: 一木瓜，阿哥最在路是一木你是什么瓜子？嘿，怕是绿球一木结瓜，人你都提示了他你，忙阿贝加拿嘛普别里拉公啊，你加拿嘛提巴的话普咱你我一木的，你吃了只抓路一个的是加塞切格尼普最咱你瓜子。
2: 天天路瓜爹嘛那侬说不，阿姐说花花子。 一直听嘛观念，侬话的为些儿子木瓜阿弟干吃那啥咯？咱俩没来过多木瓜，特别嘛福马公啊。阿门年你吃木瓜嘛？和他那那个？我可嘛年听哩个，和木瓜前辈李叔阿米来哦。阿爷侬带叔叔多专业，妈妈来过阿面口转过哇。侬阿么阿里瓜年米，明明落叶哈巴多拉哇。阿爷侬带多专业米比多。
3: 侬带哈库嘛？侬带杜庄嘛？提次提次，侬带龙年雕，一年龙年不过去，侬带龙年龙木有，侬带哈库哈只有。

日子苦，阿爸阿妈教下我，姑爸他爸骂几次，阿哥哥哥骂过着。孕妇那个年马大，又有母瓜年马家，阿姨干年等起来，阿德干年开起来，马是那个伙计是，马是来住俺管理。没了那个伙计是，没了欧伯把管理。马是那个其他他，马是来住对娃娃，没了那个其他他，没了欧伯本娃娃，对马做马对娃娃，本马做马本娃娃。马铺也土也蛤蟆，没了欧布也蛤蟆。努塔拉那塔拉啊，努塔铺那塔铺啊，有你是你妈娃里娃，有你妈妈嘴里娃。一你弟呢咋你弟，喊你说嘛咋你说，我怕一你弟好嘛，我妈一你说好嘛。我怕说嘛得了娃，我妈一可没了娃，我怕切不对对不。阿妈五色露露色，也吃也挂平大哥，你妈努带罗马的，咋提罗里没提罗，咋提住里没提住，有你是你的娃里娃，有你是你的嘴里娃。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2: 当代十三分呐，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2: 奉开心爬山云南，为了比亚摩干带提醒放好感动，内容发展为了高山美
3: 奉海洋心。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嘎片五千出轨
2: 干不带西装办呐
4: 李苏姆塞夫
5: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着裤头几位，记得去来拉好裤头几位哦呀。
1: 伊那亚语穿着裤头几位，记得去来拉好裤头几位哦呀。
0: 唔裤咪裤哦罗那，裤丝下丝。
2: 我穿八号那黑大，记得把侬个加多罗来。习近平在俄维亚州土武器其他有一些渣拉手不必。因那些输地输地脸嘞，莫被马尾加地加地卡马黑尾，我那边加地加地卡地达拉子土地卡里亚多拉嘞，只怕比加阿杰也出地个哈啦。因那些木是要靠罗伊拉油，只靠五十哈巴线嘛，包啥子名个为嘞切个也得好为破。父先切过娃娃，我嘻嘻哈娃娃多给了的个手。西某阿娃就只是为大爷来家地把我哈呀，我们亚他不错对哈可亲母，哈哈亚错必修。你后来你只可靠人拿大下个里拉可苦民歌，古沃罗子拉比大伊拉哈老。国家的马币第一季得到那 VV 你哈可亲是。

0: 妈咪为亚切给小气嘞，也把也乐为莫北大，我就要亚飞大嘞，我妈咪的感受。他们妹妹经常买家，我们国家出他古拉维，他们没有家家的古苏黑拉维他看得发。我好古滴了滴了，只能哈尼。国家有 COVID 嘞，是有 COVID 落了那哈尼。我下班你请俺你们陪，国家做实时支配。北京人民大会堂一路马可奥利德嘞，在二维亚洲头不去其他，我错没打亚维，有一些杂拉说不必。习近平故为乌鸡鸡走脱木川和那位走过来塞尔维亚我从没打那只度加地位要靠我家到一家小看得过的给了结果呢你马国家来你马国家为木米亚和我从阿给没打亚拉比第二年五十省政府办公室属地属地位来摸白马为家地家地卡马黑位我们为家地家地卡地达拉这都地卡里亚多拉来七破为家阿给也吹地给哈拉立刻故为地卡起昆明求机招徒以及出手互火为啥当地李家的鱼走势哦嘎嘎地给多查你带你来个是为我下班你去市里打的嘞，你去过你家的对呀？你那时我过去民歌嘞，百货铺民歌，木易卡拽耳朵啊，是的马尾歌，木易呀嘎老。我是为你起来你去考考，你那时考几何都走，可是那门对西呀呀土马是马尾，我下班你去去你他打的哈拉多。德福州马斯尔打电话拉来，说的马尾地名格里里嘎，可说拉美嘎嘎土马姓马哈拉多。我下班你去对你打的来，你去奥尼嘎维的呀？我去些破地破，祖国民族库国家的马里里，去做土毛奔马，去做卡的马尾博拉灰下门奥地秀，因那世界的卡只要靠加靠奔马的买秀。亚西维接货的哈巴地嘞，接哈巴贝塔岗位，包沙斯明格维嘞，接个月的货币破，付先接过娃娃，我嘻嘻哈娃娃多过来的介绍。阿尼可吉里亚塔代古的哈菲比塔，你今年会拍罗马，说的马尾奥拉代古那把尼个。叫叫对尼尼和拉维，福尔斯西姆阿瓦就这些位，下周的马里里位大爷来加地把我哈个怕哈哈地来，我们要和他不错地下国际木阿错必修。这对妮妮，你起来你去考考，因那大下个里拉考考民国古沃罗吉大位，下个里拉复大错几多个大一大哈喽。国家的马位的民国里里哦拉大位错阿拉西哈个的卡只要考加考拉修。我是小铺大卫奥洛塔亚西维，七本国家的马尾第一集对到那位位，你下过去是马尾位亚切给小七来，我北大我就要亚非达来我马尾的家秀。我下班你去看你他，在这部来以及管理部铺对娃娃可喜娃娃过去到哪来？湖南重庆的鱼是去四阿妈路叫那就为他嘎嘎比的。我好过明个苦味咯，得怕那哈尼。他们每位经常买呀，我下班你去看你他，可是上次土豆味会苦哦，起码比他苦辣味。我们国家吃他们没有家家的苦，属于辣味他可得发。我下班你去看你他，从西到大走几个嘞，国法国小一的个地嘞，到大嘞是下到大莫西路国博哈尼少。从西老都大走司机，国务委员长记者二。到达莫西路莫哈尼维塔加尼修，我下班你去考尼塔。伊拉外交部里头多嘞，阿美利加几乎是伊拉个的个热地大卫里塔夫嘞，伊拉塔国家莫派比维塔卡热地派比修。这里报为可是他是来求解托马拉加维尤来加油托马拉达维尤，诺黑阿兄那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卡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习近平多卡顶的多有黑。